0: 主人，重要上人和统治者也是向佛教转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西安和洛阳市那时候以佛经的中心，就是成为了佛教和尚联系的中心，这里还创造了学习和研究的中心。虽然佛教跟儒教和道教基本管制不有矛盾，皇帝的命令下关闭了全国佛教寺和住院，很多和尚被结婚成家，但是佛教深刻地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唐朝的时候，1500本佛经已经翻译了中文。通佛教印度的语言、艺术、医学、数学、心理、巫术、瑜伽也进入了中国。印度的阿育陀和阿罗拉的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在中国建设了敦煌、龙门等智国。印度的富迪西亚大师在中国传教了瑜伽。佛教的和尚对中国的数学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奴隶也是印度和尚做的。因此，我们看佛教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影响了。还有，印度也收到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印度的古经典引用了一种字，意思就是中国词咒。此外，纸、茶、花生等等从中国来到了印度。当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贸易交流方面上有很大的作用。印度的丽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中关系和佛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季风是夏雨的时节，季风鼓励学者、抒情诗人、画家写书。通过多世纪，季风鼓励诗人写诗。印度是麦克都丹是有命了季风，黑色的云带来下雨，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提出友好的感觉。自然的不同的现象很深的印象泰戈尔诗人，他常常向孟加拉邦的农村进行了访问。下雨是农村的经验吸引了他的关注，结果是他写了多百诗和歌。他写的是坟印，干干的土地上下雨的经验，潮湿的土地的纹，绿色的草的出现，黑云漫着早上的天空，晚上的魔术，在夜里的寂静中下雨的魔术。泰戈尔写的歌统一起来感觉、印象和音乐。印度古典音乐反映印度的六个季节，下雨的声音吸引多音乐家的关注，下雨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不同的古典音乐。过去多世纪，在北方邦和比尔邦为了庆祝雨季发展了一般的音乐。在这些邦的农村，人们唱卡切里和出拉歌。一般来说，打秋千时唱出了或者秋千歌。有名的音乐家们发展了 Nous

0: 民唱的这些歌曲。印度的有丰富的传统，印度的不同的农村有它特殊的语系的歌曲。在全印度恒河平地，克什纳传说引起不少的歌曲。夏季以后，人们欢迎雨季。印度经济是基本的农业经济，下雨带来希望。像其他的邦，马哈拉施塔邦的农民祈祷雨神，他们祈祷雨神会使丰富他们的土地。一般来说，六月末到八月时季风。中央邦的光布洛人的一个歌曲说，下雨富豪天空和土地的统一起来的话，不同的音符翻译与其的不同的感觉。据传说，皇帝阿克巴尔的宫廷的九名重要人员中，一名是米亚丹森，好像他创造了雨季的音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唱雨季的歌曲，冲天下的雨是赶紧全地区。印度电影常常反映美丽的雨季，年复一年，雨季来合作，它带来希望，它是丰富人的思想，它的感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普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印度德语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礼节的神话和故事。善战胜雅恶的圣礼节，一般按印度月历冬天开始之前十月左右，在全印度欢乐庆祝。有关节日有很多神话和故事。印度传统节日多半是由伟大的史诗洛摩耶那为基础的。结果常知道的故事是罗马神引得了跟邦加拉起自西达的拉瓦纳王子，就是今日斯里兰卡国王的战斗。所以在南印度建起拉瓦纳和他兄弟的巨大偶像，和有热心的青年在日落时焚烧他。根据另一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陀》，哈斯那普王国五个秦王跟表兄弟的游戏中被失败后，被迫进行了14年在森林的流放。这14年内的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五个王子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个洞里，并自己住在任何人不能认识到的生活。据说在德塞拉这一天完成了流亡生活，宣布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打败偷了他们财富的表兄弟。在印度这也是狩火季节开始的时候，大地母亲是所有食物的来源，以启动新的狩火季节，恢复生机和土壤的费力，通过宗教礼仪振兴宇宙力量，远迎女神多尔嘎。西蒙加拉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所以这一节日的庆祝就是女神多尔嘎对地球的访问。人民拜女神粘土雕像。4天的宗教仪式后，在神圣的河

0: 河水中淹没掉下。在西蒙加拉邦，这是超过一个节日的庆祝。届时，人民想起自己疯狂和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创意与文化，配合这节日所产生的宗教狂热。印度南部各地有庆祝圣女节的不同方式。在泰米尔纳杜邦，拜善终女神、幸运与钱女神拉什米、教育之女神萨拉斯瓦蒂和力量之女神沙提，在泰米尔纳杜邦展出玩具。这里的传说是多尔嘎女神要杀死恶魔需要极大的力量，结果所有的神把权力交给她，而他们自己像雕像一样停滞不动。以尊重自我牺牲的神在每一家展出和拜玩具大小的神。在喀拉拉邦为学生的正规教育这一天开始。在卡纳塔卡邦这一天是崇拜为生活用的工具，不管是汽车、厨房用具、电脑还是书和字典都很重要。所以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的劳动节。在安德拉邦庆祝这节日当天开始新贸易，买新房子或者汽车，这一天很吉祥。九生女姐的另一个有幸的故事是，打了好几个战争后创造王国的阿尤王，就是这一天放弃杀人转到佛教。写过印度宪法的安贝特克博士，也就是1956年这一天转换到佛教，结果这一天也叫作为阿育圣女节。这里象征着阿育王战胜他自己的头脑，放弃暴法，走和平之道。所以这一天不受任何偶像，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纪念阿育王和主持学者演讲、吃饭、欢乐节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女姐的神话和故事。孟秋霞播送。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

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

0: 才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女士歌手苏尼迪·乔汉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梵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十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十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腰

0: 请下十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它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饭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饭王的宫廷外边，饭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饭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饭王要叫十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饭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因特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扫线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线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迪特拉维香格演奏的古典音乐曲，请欣赏。

印度泰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强调，印度航空业在六月份取得了重大成就。印度制造的 C-295 飞机完成了首飞。莫迪总理在印度国家广播电台的心灵对话节目中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正在生产40架此类飞机。他补充说，这为中小微企业和航空航天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加了就业机会，并增强了印度实现自力更生印度的决心。莫迪总理自豪地表示，印度本月在国家安全和自力更生方面取得了成功。他最近在加尔各答出席了一场与海军相关的活动，印度海军的杜纳基里号、桑肖达克号和阿格雷号三艘航艇正式加入海军服役。莫迪总理欣慰地指出，这些舰艇从设计到制造全部都是国产的。总理表示，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简称 DRDO 在六月份成功测试了国产远程陆攻巡航导弹。该导弹由 DRDO 试验室由印度工业合作伙伴联合研发。莫迪总理指出，印度正变得越来越安全，越来越自力更生，从海洋到天空得到了加强。总理还谈到了国际油价日，全世界都由印度携手共庆这一节日。今年全球超过2500个地点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油价活动。莫迪总理表示，在印度各地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参与了油价活动。他提到了在阿赫马达巴德举行的世界油价提示金表赛。印度在此次赛事中共获得了114枚奖牌，其中包括102枚金牌，其位居奖牌榜榜首。莫迪总理向所有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莫迪总理指出，公众参与国家建设的力量是印度的一笔宝贵财富。他表示，在纽西亚地区当前战乱局势，他曾就一些事项向国民提出呼吁。此后，民众的积极参与又再次得到了体现。莫迪总理呼吁民众暂时避免购买黄金，避免出国旅行，并撤出境。他还要求农民采用无化学农药耕作方式，保护农田，并最大的限度地使用天然肥料。总理对每一位支持的呼吁并积极配合的国民表示感谢。他补充说，许多国家决定今年不购买黄金用于婚礼，而是将旧黄金的手再利用制作新的首饰。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推迟出国旅行的经历。莫迪总理表示，人们也分享了许多关于并撤

除性的景眼，哪些歌曲每天歌词车开车前往同一方向的人现在开始接班除性。他说，人们正在努力乘坐公共车和地铁，这有助于节省汽油和柴油。他补充说，有个报告显示，全国各地天然肥料的耗化量都在增加。莫迪先生表示，很高兴印度人民能够共同应对这场全球危机。他相信，正是这种公众参与的力量将增强国家实力，并最终走向成功。莫迪先生举行了马哈拉施塔拉邦南德的 The Peter Carr而家族的例子，该家族为大约3500名村民购买了意外保险，每位村民都获得了10万卢比的保险。总理表示，这项救助背后的善意令人感动。总理表示，政府将在这项保障扩展到全国数亿个家庭。根据总理安全保险计划，只需每年缴纳20卢比的保费，即可获得最高20万卢比的意外保险。迄今为止，有超过5.8亿人加入这项计划，其中约有2.8亿人的是女性。迄今为止，收获家庭已经通过该计划获得超过371卢比的援助。总理还谈到总理的人筹保险计划的重要性，他表示，该计划为不幸身故者的家庭提供20万卢比的保险保障，其年保费均为436卢比，相当于每天仅是1.5卢比。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2.7亿人加入该计划，全国约有110万个家庭获得了总计约2200亿卢比的援助。莫迪先生敦促大家将这些计划的信息分享给家人。在本期心灵对话节目中，莫迪总理还谈到了迷信问题。他指出，迷信在人类社会根深蒂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他告诉说，迷信往往不仅是一种误解。他说，迷信会滋生恐惧，使人看不到真相。今天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向印度前总理纳哈辛哈拉奥致敬，纪念他的诞辰。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缅怀这一前总理在印度历史关键时期为国家发出的卓越贡献。他表示，拉奥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官员，更是一位学识渊博、对印度多元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的杰出学者。今天，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也向印度前总理纳拉辛哈拉奥致敬，纪念他的诞辰。辛格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缅怀这位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和杰出的政治家，他引领印度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辛格部长表示，老先生对国家的贡献将永远铭记于心。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长普彭德拉达亚达夫祝贺全国人民和自然爱好者。萨里斯卡老虎保护区的老虎重引入项目已经成功实施18年。印度外交部建议
印度公民在获得

全程所需的所有旅行证件之前不需要开始前往冈仁皮齐峰和马旁为做获得生朝生之旅。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近日将与塞舌尔总统

0: 品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交换意见。据印度广播电台记者报道，莫迪总理今日将在此设而民议会发表讲话，并与印度侨民互动交流。随后，莫迪总理将出席在洛神开曼举行的塞泽尔国庆日庆祝活动。印度外交部表示，一支印度国防部部队以及两艘印度海军舰艇也将参加庆祝活动。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将在舍尔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作为主宾出席在舍尔国庆五十周年庆典。这次访问重申了印度与在舍尔之前牢固而持续的友谊，并加强了两国在各领域深化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都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德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美加拉亚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美加拉亚邦人口的48%。

0: 一品短品，蒂姆什，崴脚不壮方为能骨和大汗民骨。崴脚不壮苏铁生博士于2026年6月20日到25日对蒙古和大汗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苏铁生不壮于2026年6月22日到23日访问了蒙古。访问期间，苏铁生博士会见了蒙古领导人，并与蒙古崴脚不壮巴特塞策格女士举行了会谈。印度和蒙古是战略伙伴、精神兄弟和第三邻国，两国通过佛教有着数百年深厚的文明联系。近年来四大支柱即佛法、Dharma、民主、Democracy、发展伙伴关系 Development Partnership和数字发展合作 Digit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已经成为了印度和蒙古关系的支柱。历史上，印度和蒙古自古以来就通过共同的佛教文化遗产进行交流。一些印度和蒙古历史学家推测，大约4300年前，一些部落从康格拉王国迁徙到蒙古领土，王子之嗣蒙格尔的父蒙格雷率领的这支迁徙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蒙古生活了大约2000年后返回了印度。尽管目前尚无历史证据证实这一点，1924年，诗人蒙古首相阿马尔塞其作著作《蒙古简史》中提到，蒙古人的祖先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面。另一场被提起的有趣的联系是关于恒河湖的。许多蒙古人认为该湖得名于印度的恒河。一些蒙古司马从恒河取水，诸如苏河巴托尔上的湖泊，并因此得名。蒙古语中的许多词汇都源于梵语和巴利语。2015年5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首次访问蒙古。2017年，印度蒙古建交60周年，此次访问标志着印度蒙古关系的一次重大转折变。两国关系被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级别。2025年10月，蒙古总统会与拉苏和马和纳钦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访问期间，印度外交部长与蒙古外交部长巴塔瑟瑟格女士和内阁办公厅主任安赫巴尔先生举行了会谈。他把会了蒙古国总统胡日勒素和蒙古国大胡拉议会议长萨扬巴索克的先生，并会见了蒙古教育部长恩勒阿姆贾兰先生。苏铁生博士回顾了此蒙古国总统胡日勒素和先生于2025年10月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以来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并探讨了未来合作的潜在领域，以进一步拓展印蒙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讨论的内容涵盖了发展伙伴关系、贸易交易、文化能力建设、供应链、矿业和关键扩展、国防航 互联互通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印度外交部长在蒙古国外交部长巴特瑟瑟格女士和工业和矿产资源部长达姆尼丁尼姆宫格尔先生的陪同下，视察维吾彻格比省阿尔坦西雷的印度首都约动摇厂项目工地，并听取了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他还访问了位于乌兰巴托的甘丹寺。2026年6月24日到25日，印度外交部访问了韩国。访问期间，他与韩国外长赵旋举行了会谈。印度和韩国有着数百年的文明渊源，两国都拥有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和密切的民间交流。苏杰生博士和赵旋先生回顾了2026年4月印度总理莫迪与韩国总统李在明峰会后是所使的进展情况。双方就政治、造船、贸易、投资、国防、科技、清洁能源、文化和人文交流等领域进行了会谈。两位部长还谈到了初创企业、金融科技以及在多边论坛开展合作机遇。两位部长就中东局势的快速变化及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全球安全的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确保所有船舶自由安全的航行，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双方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并继续支持为此目标而做出的国际努力。此外，苏杰生博士还出席了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济州论坛。济州论坛是一个国际综合性论坛，旨在促进区域内的共同和平与繁荣，并解决区域内稳定与安全问题。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总理莫迪每月一次播讲的本台节目《心灵对话》的第135集，请收听。我亲爱的同胞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通过心灵对话与大家相聚。2026年已经快过去一半了，在这六个月里，我们在心灵对话中讨论了全国人民取得的许多成就。就在6月，国家又取得了一些让每一位国民都感到自豪的成就。这些成功都与国家安全和自力更生有关。前不久，我有机会在加尔各答参加了一场与海军有关的活动。在那里，杜纳基里号、商绍达格号和阿格雷号被编入印度海军舰队。从这些舰船的设计到制造，全部都是国产的。朋友们，就在6月份，我国在航空领域也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就。C-295 飞机是印度制造的飞机。C-295 飞机已经完成了首次飞行，并且还有40架这样的飞机正在印度制造。这正在为中小微企业和航空航天领域注入新的动力。 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增加，这里刚上大印度的目标也将在进一步巩固。同样是在这个月，印度国防研究发展组织还成功实验了国产远程对陆攻击巡航导弹，这款导弹是由印度国防

当研究与发展组织所属实验室和印度工业合作的伙伴共同研制的。也就是说，如今从海洋到天空，我们的印度将变得更加安全，也更加自力更生。朋友们，六月还举行了另一项活动，世界各国都参与了印度所做出的努力，这项活动就是国际瑜伽日。这一次世界2500多个地点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瑜伽活动，在我国全国数以亿计的人们在各地参加了瑜伽活动。本月在埃赫姆达巴德举行的世界瑜伽提示锦标赛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印度在本届锦标赛上一共获得了114枚奖牌，其中包括102枚金牌。印度位列本届锦标赛奖牌榜第一位。我向所有获奖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朋友们，任何一个国家的灵魂都是他的人民。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立下决心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们偏离自己的目标。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的这种力量是印度极为宝贵的财富，而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这种全民参与的力量。朋友们，鉴于西亚地区新强的战争局势，我曾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些倡议。我曾表示希望大家在可能的情况下暂时避免购买黄金。我还呼吁大家避免到国外度假，也呼吁大家退光贫车。我还呼吁农民为了实现物化削贫农业，保护农田，尽可能多的使用天然肥料。朋友们，我感谢国家的每一位公民不仅支持了我的倡议，而且正在从各方面积极配合。我收到了许多家庭发来的信息，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许多家庭决定这次家中举办婚礼时将不购买黄金，如果有需要就把旧黄金回收再利用，制作新的首饰。还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们这一次推迟了出国旅行。朋友们，关于贫车，人们也分享了许多自己的经历。过去每天都各自驾驶车辆前往相一方向的人，现在开始结伴同行。人们也尽可能多的使用公交车和地铁。与此同时，全国不同地区也不断传来天然肥料使用量增加的消息。朋友们，我对此感到高兴。面对这场全球危机，我们印度人民正在共同应对。我相信正是全民参与的这种力量将给予我们更大的力量，也将使我们取得成功。我亲爱的全国同胞们，在我国生日、婚礼等家庭活动不仅属于一个家庭，也是整个社会共同庆祝的节日。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能够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悦，人们也会向宾客赠送礼物。朋友们，马哈拉斯拉邦南德德的一个家庭为了分享自己的喜悦，做了一件引起广泛讨论的事情。
在那

得得得，巴哈杜尔普拉群居住着佩特卡尔一家。这个家庭认为，既然要分享喜悦，就应该赠送一种能够在困难时期帮助一个家庭的东西。在家中举办婚礼之际，他们为群里约3500名居民安排了意外保险，每位居民都获得了10万卢比的保险保障。这项倡议背后的初衷十分令人感动。这个家庭曾看到，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许多家庭都会面临经济困难。在这样的时刻，即使是一点点帮助，也能够成为巨大的支持。朋友们，政府正在把安全保障的保护伞送到国家数一个家庭手中。总理安全保险计划规定，每年仅需20卢比的保费，也就是一年仅20卢比的保费，就可以获得最高20万卢比的意外保险。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8亿人加入该计划，其中约有2.8亿是我们的母亲、姐妹、女儿。通过该计划，受害家庭至今已获得超过371卢比的援助。朋友们，同样的，中立生命光明保险计划也同样重要。如果个人不幸去世，该计划为其家庭提供20万卢比的保险保障，其年保费仅为436卢比，也就是说平均每天不到1.5卢比。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7亿人加入该计划。在该计划下，全国约有110万个家庭已获得约2200亿卢比的援助。这些数字非常庞大。在这些数字背后，是数十万个家庭各自的故事。有的地方母亲得以继续支持孩子的学业，有的地方妻子得到了承担家庭责任的依靠。朋友们，很多时候巨大的保障可以从很小的金额和一个小小的步骤开始，一个微小的决定也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我请求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的家庭中分享这些计划的信息。我亲爱的同胞们，在心灵对话中，现在谈一个已有数千年历史的话题。这个问题在数千年来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这一话题就是迷信。迷信有时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它会产生恐惧。当恐惧占据内心时，人们就会停止看清事实。沉浸在迷信中的人，在没有逻辑、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会开始做出一些决定，而这些决定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社会中也有一些人，他们基于科学经验和逻辑对这些观念提出挑战。从迷信走向信念的这段旅程并不容易。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个成功的故事。朋友们，在阿萨姆邦有一种鸟，这种鸟的名字叫哈尔吉拉。哈尔吉拉是一种稀有鸟类，它在保持自然环境清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阿萨姆的一些地区，长期以来它被视为不吉利，人们不喜欢在周围看到它。很多时候，人们甚至

看掉那些由哈尔基拉筑巢的树，试想一下，一种有具有环境情节的鸟却成为人们恐惧的对象。就在这个时候，生物学家普尔尼玛·德威·伯曼看到了这一切，他立志改变人民中的错误观念。他与妇女交流，用科学向人们解释。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这项活动。随后一个巨大的变化开始了。曾经被视为不羁而被驱赶的鸟开始成为群壮的象征。成千上万的农村女性走出来保护哈尔基拉，今天她们被视为哈尔基拉军团，这些女性也与社会进行了抗争，她们日夜努力向社会解释，并最终摆脱了迷信。她们证明了，当正确的信息被传递时，多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可以改变。朋友们，我常说参与运动的人会成长，如今国家中这样的年轻人数量正在迅速增加，他们既在运动也在成长。与国初相比，现在有更多年轻人把体育作为职业来选择。我了解到纳加兰邦有两个非常有趣的尝试。第一个尝试是纳加兰英幼儿联赛。听到这个名字，你也许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子联赛，但并非如此。这是一个由5至10至12岁的小孩子组成的非凡联赛，是一群像花朵一样的孩子们组成的足球联赛。它不仅激励他们的速度和才华，还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身份。该联赛的发起是为了让更多纳加兰的孩子参与到足球中来。5至12岁的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参加。这个联赛现在已经走过了3年，它对孩子们的心理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影响。朋友们，纳加兰还有另一个很好的尝试，它的名字是纳加兰女子室内足球联赛。也许对你来说Futsal 这个词是新的，我来说明一下。 Futsal 也被称为室内足球，每支队伍只有5名球员，比赛场地也比足球场小得多，因此球员需要快速做出决定，他们必须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技术和技巧。纳加兰女子室内足球联赛为我们女儿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良好机会。我赞赏纳加兰人民的这些举措，这样的努力也会激励国家的其他地区。朋友们，这是一个科技时代，每天都有新的研究在进行，不断有新的人工智能创新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如何保护人们的创造力？在与新技术同步前进的同时，我们如何与自身的根源保持联系？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由纳兰陀大学找到了。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纳兰陀大学，如今以新的形态塑造印度的未来。2年前，我有机会
为纳兰托大学的

的小区居行启用仪式。纳兰朵大学重新激活了我们古老的论辩传统。论辩不仅仅是表达观点的方式，它是一种有记录的讨论与思想交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基于逻辑和事实表达观点，并且需要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从论辩的过程中，人们也学会耐心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思想。我很高兴纳兰陀大学将这一传统纳入其毕业典礼的一部分。参加其中的大约一半学生来自其他国家。将古老传统与当代联系起来的这一尝试非常值得赞赏。这对此向纳兰陀大学表示衷心祝贺。我也呼吁国内其他大学考虑类似的举措。朋友们，在扎根传统的同时，培养青年以适应新技术，还有另一项良好的尝试。位于德里的中央泛牛大学即将开设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工学学士项目，这是将现代技术与印度传统知识相结合的重要一步。这将有助于为印度语言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工具，它也将促进我们古代典籍和手稿的数字化保护工作。我衷心祝愿中央泛牛大学在这一努力中取得的成功。朋友们，如今印度文化正在传播到世界各地，我们的歌曲、音乐和灵性正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了解和接纳。在距离印度数千公里之外的加勒比海，有一个名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国家，那里的印度人大约只有100人，或许还更少。尽管如此，那里正在进行一项与印度文化和灵性相关的非常出色的努力。那里一些讲西班牙语的人聚成了一个团队，名字叫婆罗门联合多摩尼加纳。团队成员一起研习吠陀文献，他们还在学习吠陀梵咒的诵念。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训练，然而他们通过聆听录音学会了吠陀梵咒的正确发音。如今他们能够非常出色地诵念许多梵咒，其中包括圆人格、吉祥天女赞、漏陀罗赞、都尔加赞、女神颂。他们身处距印度如此遥远的地方，却努力学习我们的传统，这真是令人鼓舞。我想那里婆罗门联合多摩尼加纳团队的所有成员致以诚挚的祝福，感谢他们的努力。我也衷心赞赏所有这些为在全世界推广印度文化而持续努力的人们。我亲爱的同胞们，美加俩邦以运河秀丽风光著称，凡是去过美加俩邦的人都会长久地铭记当地人的热情与亲切。然而美加俩邦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我今天想在心灵对话节目中与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买家俩帮的干巧，这些干巧的故事十分引入入胜。他们并非在几天或几年内建成，而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

上，香蕉树的根被缓缓引导，穿越溪流与水道，随着水月流逝，这些根逐渐生长成一座坚固的桥梁。这些桥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们是有生命的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坚固。它们展现了美加勒邦人民的创造力，背后凝聚着多年的耐心与对自然的深厚敬意。这些桥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携手合作，能够创造出多么神奇的事物。它们是我们国家这片土地的宝贵遗产。印度将是申请将美加勒邦的根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朋友们，气候变化给这些根桥带来了诸多挑战。在这样的时刻，美加勒邦的人民出色地承担起了保护这一自然遗产的责任。以前要弄清楚这类桥梁研究有多少座都并不容易，当地人自发开始对其进行统计，随后各社区也承担起了维护这些桥梁的责任。如今当地居民正在守护着120多座根桥，一些团队每年都会检查这些桥梁的状况，还有一些人建立苗圃以加固周边区域。就这样，围绕根桥保护形成了一整套生态系统。你们或许注意到，今年哈利瓦尔先生荣获了帕德玛奖，他将人生中超过50年的时间献给了根桥的守护事业。他的奉献精神令我们所有人深受鼓舞。朋友们，如果你们曾游览过这些根桥，请务必将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上。你们的照片将激励更多人去了解美加勒邦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我亲爱的同胞们，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村庄干净整洁，城市美丽宜人，但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我们周围积累的垃圾究竟是谁在清理。大多数人习惯于认为这是别人的责任，然而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思想和行动令我们深受启发。我有幸了解到中央邦拉杰戈尔县的几位姐妹的故事，他们下定决心要清除周围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他们没有坐等别人来推动改变，而是亲自行动，开始从全市各处收集塑料垃圾和空瓶子。这一努力逐渐扩大，收集到的塑料开始被转化为生态砖。如今这些生态砖正被用于美化公共场所。过去几个月里，拉杰戈尔已有数百公斤塑料经过回收再利用，得到了更好的用途。换句话说，曾经污染这座城市的塑料，如今通过这些姐妹们的努力，
江宅为青石江田美里，我想比亚瓦拉的全体姐妹们以及所有参与这一行动的同伴们表示祝贺。我亲爱的同胞们，许多人给我写信，建议我就一个特别的话题讲。

0: 展开讨论，那就是向神节。虽然节日还有一段时间，但大家希望现在就开始这个话题。原因在于制作向神雕像的工作很早就开始，制作和销售雕像的人此时更易忙碌起来。因此我向大家提出一个请求，请努力确保你们家中或周边场所供奉的向神雕像是用我们本国的泥土制成的，是由我们自己的陶工和本地工匠亲手制作的。我也呼吁制作向神雕像的人优先选用泥塑雕像，购买雕像的人也请务必关注雕像的材质以及产自哪个国家。石膏制成的雕像请坚决不要购买。朋友们，泥塑雕像在祭祀后能自然溶于水中，从而保护我们的河流、池塘和生态环境，我们的信仰得以延续，对自然的责任也得以履行。当我们从本地工匠处购买雕像时，我们就进一步强调为本地产品发声的承诺。我相信这一次向神节以及此后的每一个节日都将促使我们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并采取有利于国家的行动。朋友们，我们国家最大的力量就是我们的人民。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努力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有社会各界的支持，任何重大的改变都能够实现。请继续向我讲述你们身边正在发生的这些故事，持续分享你们的想法和建议。也许你们身边的一个小小的举措将会成为整个国家的灵感源泉。下个月我们将再次共同审讨国人的新探索与新实践。在此之前，请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还有最资源保护时重中之重。我们必须珍惜每一滴雨水，借助雨水，这一行动绝不能有丝毫懈怠。因此我特别呼吁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珍惜每一滴雨水。非常感谢，再见。
1: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印度有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李光布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正变得越来越安全，从海洋到天空都越来越自力更生，重点发展本土国防生产，并强调了国产 C295 飞机首

民众避免购买黄金出国旅行及以及提倡并车出行的公民表示感谢。印度和塞舍尔在维多利亚举行代表团级别谈会，就包括卫生、农业、金融和航天在内的多个领域签署了协议。需要安全就是积极而化，美国和伊朗互相发动了新的军事打击。今天印度将在伦敦举行的 IIC 女子 T20 世界杯 A 组最后一场比赛中迎战澳大利亚。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正的清楚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恰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
1: 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上。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的四舍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宣奘梵文印度史很深远地描写了大波提庙的话，在该地区波塔获得了智慧。在庙的背